哎，我过来没想过这个，你这个，别我们两千台湾，我说掉了。但这个历史又那么，但这个我们先把口给翻了，结果大概这个卫生力大了，听了呢。嗯，所以完了，我去口给去，去口门。